真相，伊就是上帝，是未有世界前早早已经有了。约翰一章一节讲，太初有道，上帝借着伊的子讲话创造万有，凡那受造的，无有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。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话无有一句无带着能力甲权柄的。主虽然道成肉身来做家人，但是伫伊的内面满了神性，所以伊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，会对死来国话宣告上帝的正名，以带领显明是上帝的子。

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的主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为什么会通坐落呢？因为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。大祭司进入至圣所，工作完了才出来，未会伫内面伫遐坐落休息。而且内面也无法能找到一块桌、一块椅，怎样？耶稣伫地上33年半。”伊是无停的伫遐咧做工，有时阵连食饭休息拢无时间。直到伊伫十字架顶讲成了，证明伊的工作已经做了了。今仔日才会坐伫上帝的正边。朋友兄弟，你个工作也未做完，咱袂用坐了。将来有一日上帝予咱坐伫主的宝座顶。怎样的人才有资格坐在主的宝座顶呢？启示录讲，得胜者才有法能坐在主的宝座顶。上帝的万有的至高的所在，所以坐在伊正边的也是在至高的所在。今仔日主在至高的地位，主耶稣如何，咱也如何。主在至高的地位，咱在主内面的地位也是至高的。耶稣在上帝正边，除了为着咱祈求以外，伊还阁做甚物呢？伊还阁伫遐咧听候将来求得要做伊的脚凳。主的受得也是咱的受得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顶的时阵，撒旦的头已经受伤了。希伯来书2:14，特别要加着死。败坏一个讲死观呢？主要说，这就是十字架顶的死已经败坏了魔鬼，撒旦不过是失败的求得，到了有一日要受主打的脚下。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所以拄着苦难，起因乃是由于撒旦引诱人犯罪开始。第二节。耶和华的确予你对锡安撑出能力的关来，你要在你的旧德中掌管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将来千余年的时代，京城就要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坐在遐做王，这个日子必定会来到。信徒基督讲：愿你的国降临。犹太人也是按你的基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

上帝听基督，将来天国对天降临，颠倒锡安，主耶稣基督的锡安作王。在千余年的时代，旧约已经失去能力了，失去力量。启示录二十章讲，撒旦要受关在无底坑内，地上国灾也找不到犯罪的所在。俄罗斯第三节，当你掌管的日子，你的百姓要以圣洁的装饰做衣服。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子民，因要以圣洁的装饰做衣服。第三节也佫讲，甘心牺牲家己。今仔日的人正是相反的，不是牺牲家己，乃是要叫人牺牲，予人受损失。将来千余年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甘心牺牲家己。咱对父母对待儿女属灵，咱有法能看到甘心的牺牲家己，特别是做老母的，更加甘愿家己受苦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千辛万苦，是所无计算的。咱来看看今仔日的世界，特别是上头顶。专专为着家己拍算，无为着别人想，巴不得别人的钱会到我家己的手中。到了千禧年的时代，大家拢牺牲家己，搁到别人。将来这款的日子来到，人口要真多起来，安尼讲，你的百姓做要亲像清早的甘露。虽然如今世界人口直直加添。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人类就大部分的灭亡了。另外一种的讲法，请注意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光耀亲像清早的甘露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应该趁着年幼的时阵，年轻的时阵，人的一生亲像一日。年轻亲像一日的清早，应该就将清早的甘露奉献给主耶稣。

第四节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无后悔，讲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当初永远做这事。本篇应该就甲希伯来书第七章底下来相甲读。主要说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当初永远做这事，永远是上帝品性，是永远未改变的。主做这事，最先的君王就是基督的三章的一份。无论先知这是君王，拢应该是受膏者的，而且受膏者也就是基督的意思。在古约的时代，这三章的这份分得真清楚，亲像讲先知是这事的责任，扫罗是王，不应该在遐来先知，应该和撒母尼来先知，但是扫罗抢管来先知。所以撒母尼就责备扫罗讲：“你做了何多的大事了？”撒母尼记上十三章十三节，因为安尼扫罗就和上帝回去了。俄西亚王也因为入去圣殿，敲昏的底下来烧香，伊得到上帝刑罚，伊生了大麻风。因为烧香乃是祭司的代志，不是君王的代志。只有撒母尼是例外。撒母尼是以法莲支派，上帝立伊做先知，也立伊做祭司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伊忠心。感谢阿罗主，咱有耶稣做大祭司，永远要为着咱来祈祷，好咱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有法能站立得住。这是何等的力量和安慰！我常常出外在做工，拢蒙上帝祝福，乃是因为有真多兄弟姊妹朋友在遐咧替我带导，感谢主。第五到第七节，安尼讲：在你这边的主，当你发受气的日子，要在真多国中拍判求得的头，因为安尼的确举起头来。在上帝这边的主就是耶稣，有一日伊要发受气的。当耶稣在对上的时阵，伊在比列多的面前受不了，无法一句话，亲像羊在前门的人手下默默无声的。所以咱做信徒的，在基督内为着信仰受各款的冤枉，迄并无奇怪。虽然真侪时阵会无辜受人欺负，但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也阁是要吞忍到底，因为心愿在的主，主的确会报应。当伊发受气的日子，任何的求得拢担当袂起。世人唔认捌主耶稣，也唔认捌信徒，因为信徒有法能好好地遐欺负，哪欺负哪厉害。但是有一日，咱要举起头来，因为主为着咱伸冤，为着主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天国是因的，到了基督作王的日子，凡啊因为信称义，的确要举起头来，这是咱的恩望。